0: 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3、14号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9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10号全市阴有时有小雨，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古人等一封信要多久呢？杜甫在长安沦陷的时候收到过一封家书，于是他写下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一封薄薄的信走了三个多月，可正是因为慢，所以每一个字呢都被读了很多遍，哪一个字写得潦草，哪一个字被泪水晕开过，都能够看得出来。唐代的驿站800里加急，跑死几匹马，一天呢也只能够走500里。而我们今天消息发出去，对方3秒没回，有些人就已经开始焦虑了。我们习惯了一切都很快，快的网速，快的回复，快的关系，快到来不及想，也就来不及珍惜。但是从前的人愿意等，等一封信，等一个人，等一个季节过去，那个等字里面藏着郑重，藏着期待，也藏着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的笃定。今天没有人说家书抵万金了，可是那一份等待里消失的东西，可能比10000两黄金还要贵重。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啊、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哦、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哪点最来事，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是星期二了，2026年9月8号，让我来扒一扒，扒一扒今天有什么日子，不然我俩往哪上、哪方面去聊呢？是吧？
1: 我以为扒手指呢，人生算数啊！
0: 等一会儿，9月8号国际扫盲日，哎妈，终于找了个日子，
1: 不是扒出来的啊，这是搜出来的、
0: 这国际扫盲日啊！
1: 当然，就有朋友就说扫盲日现在还有文盲吗？你走大街上随便拉一份，那报纸也能念，对吧？名字也会写，那扫什么盲呢？
0: 不是，我们就先来说一下啊，这个扫盲日这个日子是打哪儿来的？在1966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4届大会上就决定说，把每一年的9月8号定为国际扫盲日。1967年开始正式纪念啊，到今年正好是多少年了？60年左右了，是吧？
1: 没错，
0: 60年了。定这个日子就是想提醒全世界，还有多少人不会读、不会写呢？识字这件事儿啊，不能忘。
1: 没错，咱们国家其实跟扫盲这俩字呢，感情还是比较深的啊。49年那会儿，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文盲率高达80%。10个人里边8个不认识字儿。后来呢，靠扫盲班呐、识字运动啊、夜校啊，反正一茬接一茬的办。到2020年的时候，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文盲率降到了2.67%。从80%不识字儿到基本人人识字儿，这个成绩在全世界都是数得上号的。
0: 哎，但是啊，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字儿是认识了，人就不忙了吗？我就是说，我看未必。
1: 没错，现在营销号造的谣还少吗？
0: 那真不少，
1: 对吧？这个有时候就容易看不清啊。
0: 那是，
1: 今儿说吃这个致癌，明儿说那个偏方包治百病，
0: 对，
1: 后儿再来一个震惊，原来这些年我们都做错了。就标题一个比一个吓人，内容一句比一句没谱。但是架不住转的人多呀。转着转着假的也都成常识了。
0: 是的，这个字儿都认识，但是你的脑仁照样是盲的，是吧？
1: 就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借着这个国际扫盲日啊，字儿盲就不需要扫了，大家都识字儿，专扫谣盲，就是谣言的盲啊，好吧？
0: 今天我们转好多新词儿啊，还扫谣盲，扫谣盲什么玩意儿？就是那辟谣砖块，是不是这个意思吧？第一首歌来自黄磊，这歌吧就
1: 没听过
0: 啊，没听过，就叫《谣言》。

0: 谢谢当年还非常文艺范儿的黄老师给我带来这首歌啊，《谣言》。
1: 黄老师当年录这歌也不容易啊。
0: 是这唱的不错，那个饭架不住也做得好呀，这真是全能。
1: 就是唱的不太行，录的很费劲儿啊。
0: 你稍微低调点啊。那个，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谣言》，你在这个各种短视频平台呀，包括一些什么自媒体啊，都接收到一些讯息，然后呢，你就信以为真的传播给了家里人啊。告诉你啊，千万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
1: 其实谣言比较多的就是对各个行业的误解，就外界对各行各业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0: 对，
1: 就由于没有人站出来否认，那么本着不吱声就是默认的原则，于是这些猜测呢最后都会变成各位认定的观点。包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所谓的小常识啊，小窍门啊，其实很多都是人云亦云，没有丝毫的科学依据的不靠谱的行为。
0: 是的啊，我就觉得这些啊都比知识盲点还可怕。这个完全不叫知识盲点，这个叫知识坏点。你不知道，你最起码不会去传呢，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你如果有朋友坐飞机，然后离开你就是送他的时候，祝你一路顺风，这个就很无知啊。
1: 对，
0: 飞机顺风就飞不起来呀，能飞它也就不安全呐。
1: 当然有朋友就说了，那我就是随便祝一下，你不要这么较真。你看这谣言就容易传出来啊。
0: 比如说我跟你说啊，用完电脑啊一定要洗脸。为什么呀？因为要防辐射。
1: 对，
0: 我
1: 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小时候听过啊。
0: 所谓的洗脸防辐射是指什么呢？人家是指啊，发生核战争的时候，这个核污染粉尘落在你脸上了，跟这个电磁辐射没半点关系，你再洗脸也没有用哈。
1: 还有人看到那个印度人说，哎呀，印度人是棕色人种。所谓什么色的人种啊，它不是简单的看肉眼来看的，好吧？印度人呢，从人类学的骨骼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印度人被归类为欧罗巴人种。有资料显示，印度人当中至少有75%的人属于白色人种。
0: 那为什么他们有的人是黑呢？晒的吧。晒的。
1: 对，晒的居多啊。
0: 因为那边紫外线毕竟是强啊。
1: 对，那边太强了
0: 啊，尤其是在旱季，还有那个正午时段。属于高强度，甚至是极强水平。印度地处这个低纬度啊，整日的这个日照时间又比较长，然后又强烈。北部地区夏季热浪期间，那个紫外线指数可以突破11，甚至有一些海滨地区平均紫外线指数也能达到这个10以上吧，对不对？裸露皮肤10分钟左右，你就能看到它的变化了。
1: 对，印度那边日晒紫外线确实非常的强啊。当然了，关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谣传呢还有很多。
0: 对，
1: 我们今天呢也给各位设立一个平台，就有没有为自己行业辟谣的啊，也可以为生活当中那些不靠谱的知识辟辟谣，
0: 或者是说你最近又接收到来自你的长辈给你发的哪些谣言了？
1: 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对，你明知道是谣言嘛，你还跟他说不通，因为他宁可相信别人的，他不相信你的。
1: 这个很简单，我以前好像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直接把那个他给你发谣言的那个号举报了就行了啊，举报的人多了，自然也就他就没机会发了。
0: 这个我们来辟谣。其实我们还有除了生活当中呢，包括中国文化这个，包括历史故事，还等等等等，这也有很多被谣传了的
1: 对
0: 故事，被冤枉了的兄弟，
1: 头一个，就是三国的诸葛亮。你说给诸葛亮辟什么谣？就各位还记得啊，有一句话我们广泛应用了啊，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对吧？意思就是说人多力量大嘛，要表达是这个意思，三个做皮具的就能顶一个诸葛亮了。这句话呢，流传了这么多年，大家就真的没有人疑惑吗？就在我们心中，诸葛亮那神一般的存在啊，东风都能借来，是吧？怎么可能被三个皮匠就给顶了呢？还是三个臭皮匠？
0: 哎呀，这个故事本来的告诉我们的意义就是说啊，人多力量大嘛。
1: 对，
0: 然后多一点思考就可以了嘛。但是就这句话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就是皮匠啊，他是搞皮具工作的。
1: 对，
0: 诸葛亮呢，他是搞，怎么说，军事工作吧，
1: 军事，
0: 是是
1: 治国啊，各种各样的。
0: 对，技术工种那完全不一样，怎么能放在一块儿去比呢？你要是做一件貂皮大衣的话，三个诸葛亮也顶不过一个臭皮匠啊。
1: 对呀、
0: 啊，
1: 其实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皮匠二字上。这个皮匠的两个字呢，它不是那么写的。 皮呀、啊嗯、它应该是一字旁、嗯、加一个卑微的卑，那个皮、
0: 就是、脾气皮皮哦，一字旁的，不是月字旁的、啊、
1: 不是，是一字旁、嗯
0: 啊、一字旁的，
1: 一字旁有左边是一字旁，右边是一个卑微的卑、嗯、这个将呢它是将领的意思，是那个将，不是工匠的将、嗯、皮匠、
0: 哦、
1: 皮匠是什么呢？它是指古代当中部队里边的副将。
0: 哦、啊、那你要直接讲呢，三个臭副将抵不过一个诸葛亮啊。
1: 啊，顶一个、
0: 啊、
1: 怎么还
0: 顶
1: 不过呢、
0: 啊、顶得过一个诸葛亮
1: 啊原因就是三个副将的智慧加一块能顶一个诸葛亮、哦、啊，他们是属于一个工种的、哦、都带兵打仗嘛、
0: 哦、
1: 啊，大家可能后来对卖皮具的比较熟、嗯、就变成了今天的臭皮匠了。
0: 那等一会儿的，那为什么要加一个臭字儿？你不加臭字儿，三个皮匠或者是三个对副将，这样我们好像能减轻误会他的这个几率。
1: 不是，
0: 有没有？嗯，
1: 三个臭皮匠是五个字儿、
0: 嗯，
1: 顶个诸葛亮也是五个字儿、
0: 嗯，
1: 这样好凑一块儿去、
0: 哦。
1: 你要三个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个听上去没那么通顺，对吧？
0: 三个皮匠顶个亮亮，
1: 那顶个罗亮。
0: 三个皮匠顶个诸葛是吗？三个
1: 臭皮匠、
0: 嗯、
1: 顶个诸葛亮、
0: 嗯、
1: 各位，这个皮匠啊、
0: 嗯、
1: 是古代的副将、嗯、那个皮是一字旁，
0: 不是做皮具
1: 的
0: 皮、
1: 哎、
0: 对吧？咱今天又辟了个谣吧、
1: 嗯、
0: 啊，奇奇怪怪姿势又增长了 吧
1: 没错。
0: 这歌是送给那三个皮匠的吗？
1: 哎，也不算吧。
0: 五月天三个傻瓜。

0: 一听八点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撩你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9: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9: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9: 我是张扬。
10: 今天如果你刚刚上车，刚刚听到我们节目，哎呀，不好意思啊、哦，你错过了一些精彩的片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小小的冷知识，比如说咱古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过一个诸葛亮，是吧？那个臭皮匠不是真正做皮具的，做什么貂皮大衣的那种皮匠，
9: 不是什么 Coach 香奈儿，
10: 没有，他指的皮匠呢，其实是古代的那个副将，军事将领的副手啊，三个副手啊，是这个意思、啊。
9: 能顶一个诸葛亮？
10: 是啊。
9: 今天是主要是国际扫盲日，虽然现在字儿大家都认识了，但是有些谣言还是需要扫一扫的。
10: 是的
9: 啊，还有一个需要为之辟谣的就是金镶玉。
10: 金镶玉顾名思义就是金子上面弄点玉、哎、啊，不对，玉子上面弄点金。
9: 好像
10: 啊，就是没有人叫玉子是吧？
9: 就是我们说玉子是吃的，就是我们说一个人不识货没眼光，叫什么？有人说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句话毛病太大了。
10: 哎。
9: 在古代的时候，压

这首《一生痴恋》是老歌手王心平的作品，也是这个有着甜美笑容的女人为数不多的能够被人们记住的歌。最近看到王心平呢，是在娱乐新闻当中报道她和一众老牌艺人参加某个商业活动，主持人介绍她之后呢，镜头扫过现场，很多年轻的观众啊，表情一脸的漠然。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眼角有了皱纹、底妆厚重的中年阿姨，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是清纯女歌手的代表，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最受人们欢迎的女歌手之一。只是如今属于她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但这些歌声真真切切的曾经打动过很多人。

0: 有一句话叫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一首作品，走在大街的女子，选自她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是当年林忆莲第一张国语专辑啊，也是唱遍了两岸三地，全亚洲销量超过了200万张。
1: 岁月流声，

这是来自 Daft Punk Get Lucky， 选择他们 Random Access Memory 专辑。这张专辑也获得了广大好评，蝉联数周的排行榜冠军。 Get Lucky 更可以说是他们的音乐生涯发行过最成功的单曲之一。这张专辑也是两位电音顽童的温情献礼，他们对泛滥的程序化的电脑技术说不，转而投向更加廉价的录音室，邀请好朋友重拾更具人性化的原声器材，把摇滚爵士灵魂一一玩遍。下面这首歌来自 Fatboy Slim， Right Here Right Now。

0: 电波弹跳，徜徉时光和幻想，音乐回响，激活思维与探索。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在电音的历史当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歌曲。这是发电机乐队的 Showroom Damios。

这是来自发电机乐队的 Showroom Demos， 他们的环游列车专辑当中的作品。这是一张被誉为是圆润充满智慧的杰作，同时也象征了无与伦比的创新。取名为环游列车是因为采纳了朋友的建议，借由制作环游快车的主题曲来体现乐队的电子乐风格。有趣的是，乐队成员还曾经驻足于火车行驶的地方去倾听经过的声音，加上些许采样，更加生动地放进歌曲当中。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Sound and Vision。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

0: 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是的，聊了这么多的贵阳小吃呢，我最念念不忘的还是酸汤鱼、简直就是刻在 DNA 当中的美味。如果只说一道贵州的小吃，贵阳的小吃，我一定会选择酸汤鱼。
2: 对，我本来以为那个酸汤鱼是凯里专属的、没有想到贵阳的街边小店呢也能吃到很多地道的。
1: 是，
2: 那个酸汤呢是红亮亮的，是番茄还有糟辣椒经过逐日的发酵酿出来的，然后呢酸香醇厚，就不呛喉咙、而且还带着那种果蔬的清甜。其实现在的话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因为我们的城市里面充满了云贵川 Bistro。
1: 是的
2: 是不是，就是到处都有这样的美味，说明现在大家的口味也越来越贴合了。
1: 是的，而且酸汤鱼啊这个东西在很多的商场店当中，或者是这些云贵川的店当中都可以品尝得到、红亮亮的，然后呢加上这个果蔬的清甜，端上桌以后那种香气就直钻鼻腔，特别的开胃，特别的好吃，对吧？
2: 对，
1: 而且当地的老板就说了，这个酸汤其实很讲究的，它要窖藏够7749天，越陈才越有风味，全程呢不加一滴醋，靠的就是食材本身的这种果酸自然发酵，所以舀一勺热汤喝下去，酸的通透开胃，从喉咙一直到胃当中，浑身的这个毛孔啊都特别的舒展。
2: 对，它的那个小番茄，我看到网上很多贵州博主他做菜嘛，是把那个小番茄冻在冰箱里面、然后冻完了之后直接下锅，那个番茄就烂成了那种汤汁儿，就直接化开了。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做番茄汤也可以这样，把番茄冻一冻，但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番茄品种能不能做出那个效果、
1: 是的啊。
2: 然后呢再介绍一下他们的鱼，是现捞现杀的稻田活水鱼，这个咱们是真
1: 吃不到
2: 难以达到了哈。
1: 对，
2: 那肉质呢是嫩的，很像那种他们说像云朵，太会形容了、然后筷子轻轻的一夹就裂成了蒜瓣状，
1: 蒜瓣肉
2: 煮在那个酸汤里面是吸饱汤汁的、连那个鱼刺缝里面都是浸满了酸香，吃起来真的很过瘾。
1: 你知道你讲的时候我嘴巴里开始分泌了口水，因为酸酸的真的太开胃了。而且酸汤鱼当中那个蘸水才是灵魂，木姜子油滴上两滴，然后呢那股独特的山野的清香瞬间就把鱼头那种鲜味
2: 提起来了，
1: 给提味儿了，对吧？然后再加那个蒜末啊、葱花啊，还有喜欢的话可以加折耳根碎，然后还有那个花生粒，一口鱼肉裹满蘸水，那种酸辣鲜香就可以在舌尖上层层的炸开，真绝了！哎呀，
2: 人家还有很多惊喜的配菜，比如说嫩豆腐，它咬上去就爆汁了。然后本地的茨菇也是粉糯回甘的，我知道茨菇是很多我们镇江的孩子们童年的噩梦，但是人家的这个茨菇已经进化的非常的粉糯，是甜甜的了。然后呢娃娃菜呢是煮的软嫩入味的，每一口呢都是透着地道的前味风情。
1: 热气腾腾的酸汤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然后红汤蘸着绿葱段，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这才是贵阳最优美的这种烟火气息了。
2: 是的，
1: 好，一起来分享孙燕姿的这首歌曲超快感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十三、十四号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九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十号全市阴有时有小雨，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呢是他的历史特写集，收录了12个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巴尔沃亚发现太平洋，亨德尔创作弥赛亚，斯科特南极探险等等。茨威格用充满激情的文字描绘了那些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也写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是个人的偶然成就，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呢？那些关键时刻看似偶然，却藏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茨威格的文字华丽优美，充满了感染力。这本书会让你在历史的长河里遇见那些闪耀的群星。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

0: 近一点。
1: 九月八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午的12: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有人说，行走世间最好的行囊，从来不是厚重的行李，而是随时可以安放情绪的旋律。生活是一场不停向前的奔赴，我们穿越人海，遇见聚散，接纳平凡，很多说不出口的心境都会在一首首老歌里找到温柔的归宿。不必奔赴远方山河，只要音乐响起，耳畔自有清风，山底自有山海。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伴着温柔的金曲，以旋律为路，以歌声为景，在音符流转间慢品生活，安放日常。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做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想这是很多80、90后的青春，当他的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想到有一些在校园的生活。我们来听本多露露的这首《美丽心情》。

句，而本多露露的演唱干净松弛，把释怀和自愈唱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什么大悲大喜的情歌，更像是一首成长的独白，想告诉每一个历经起落的人，所有跌落都会翻篇，所有风雨终会散尽，走过辗转岁月，依然可以保留一份温柔通透的美丽心情。很多年前做晚间节目的时候，我现在给大家播的这一段电乐《美丽心情》的吉他版，当时就是我晚间节目的那个电乐，每次都在读听众来信，或者在读一些有故事的一些心情的时候，可能会把这首歌放在底下。然后刚刚看了一下，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我大概已经有10年没有拿出来播过了，所以今天播了本多露露的这首《美丽心情》，又把这首歌的电乐找了出来，想到了很多在2012年当时做晚间节目的情景，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成年人最克制的情感的意境。如果说青春的心事直白热烈，那成年之后的情愫大多藏着隐忍和成全。这首歌也是很多80后的 KTV 的青春记忆，来自于陈奕迅《富士山下》。

好，来自于陈奕迅啊，伊森陈奕迅的这首代表作品叫做《富士山下》。很多歌声其实我觉得当他一响起，特别是前奏一响起的那一瞬间，你的脑海当中就会回忆起当时听歌的那个画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歌声是有记忆的，他在听到的那一瞬间，其实想到的不仅是唱歌的人，不仅是歌曲本身讲了一些什么，其实想到的是那一年你听这首歌是多大，是和谁在一起。所以好多人说这个歌声啊，音乐和食物一样，它都是有那种画面记忆感的。一听到这首歌，我想到的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的样子，我们和青春挥手说再见的样子，我们要步入大学校园的样子。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的《伴》。黄小琥的嗓音啊，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质感，低沉醇厚，温润有力量，自带岁月沉淀的故事感。这首《伴》的编曲极简朴素，摒弃了抒情歌惯用的浓烈的编曲，以轻柔的键盘和弦乐铺底啊，旋律平缓流淌，贴合着烟火生活的温柔的质感。岁岁年年朝夕相伴，平淡相守，就是人间最好的缘。

来自于姜育恒的歌叫做《孤山寄情》，我们在半年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多人翻唱过，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阿令黄丽玲翻唱的这首歌，它的原唱叫做李佳薇，把暗恋的卑微、心动的克制、遗憾的释然演绎的淋漓尽致。每个人的青春里或许都有这样的一个遥不可及的人，我们来听李佳薇的《天后》。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3、14号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晴，东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9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10号全市阴有时有，27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在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

0: 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2点到5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5: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8，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6: 拜托了下班路。
5: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6: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时候应该都跟我们一样写过一篇名叫我的理想
5: 我
6: 的梦
5: 想
6: 的作文哈。
5: 是，
6: 结果长大之后再也没有人问我的梦想了
5: 啊，
6: 快来问我呀。
5: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6: 我的梦想就是辞职在家全职照顾我的手机呀。
5: 好辛苦啊，你一个人照顾得过来吗？
6: 照顾得过来，照顾得过来的。
5: 真的，看手机啊，就是有手机之后啊，你会发现啊，真的是非常方便啊。尤其是比如说追剧，我就深有体会，真的走到哪儿追到哪儿。不过呢，长时间啊用手机追剧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仅有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啊，我跟我朋友电话视频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说话太慢。结果呢开始啊长按屏幕。
6: 你这已经不算是很严重的了。我有的时候想拉进度条。就据说啊，只要2周不让手机联网，人的专注力和精神就会大幅度提升，
5: 哎，
6: 简直像年轻了10岁，在改善焦虑啊抑郁这样的指标上也很有帮助。我实践过之后呢，我觉得好有道理啊。但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身边的朋友会以为你嘎了。
5: 消失了。哎，我知道你这样说我就破案了。
6: 嗯，
5: 看来啊你的同事没有一个是你的朋友的。
6: 我也没有很想跟我的同事当朋友。说到朋友，30岁之后呢，你身边的朋友大致上可以分成4种类型。第一种呢是未婚，全神贯注在工作或者股市投资上。第二种呢成家了，朋友圈全是娃和另一半。第三种就是整天泡在健身房，感觉随时要去参加奥运会。第四种查无此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干嘛。我在朋友的眼里就是第四种。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
5: 你要好好反思一下，
6: 就我的朋友想找到我只能每天收听我的节目。
5: 是你的粉丝是吧？相信下面这个小伙子啊，真的，他不仅在他朋友眼里面，在所有人眼里面，他可能都是焦点。

0: 5月4号的时候呢，经过13天重症监护室的救治，全国第二重肥胖患者啊，这个小周心肺指标恢复了可控，顺利转入了普通病房。今年30岁的这个小周的身高1米88，体重高达635斤，因为严重超标，他没办法乘坐飞机高铁，只能够包车从昆明到武汉就医。入院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没办法站立坐起，伴随着严重的呼吸心力衰竭，多脏器功能受损，全身水肿，皮肤破溃感染，生命垂危。那经过10多天的全力救治呢，他水肿的明显消退了，已经成功减重了40-50斤啊，闯过了救命的第一道关卡。那据了解呢，这个小周体重失控呢，和他童年的时候呢哮喘、长期使用激素有关。此前呢，他体重曾经反复的失控啊，在减重营干预失败之后，体重突破了600斤，身体呢持续恶化。医生介绍呢，后续他将接受2个月内科综合减重治疗，目标是减重100斤，为减重手术来做准备。医生也提醒啊，这个大众呢需要树立科学体重管理意识，尽早干预肥胖问题了。
1: 确实，尤其是孩子哈，很多家长都认为，哎呀，孩子胖点不要紧，还显得更可爱了呢。但是其实如果达到了肥胖的程度，还是要及时干预的哈。
0: 是的，没错，你看当家长的操心的事情还有很多，除了孩子的健康之外，还要想到孩子比如说以后的发展啊、学习等等。想要让孩子呢拥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愿望了。但是呢，很多家长觉得自己也教不了，真的是专业的事儿需要专业的人来做。比如说如果各位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妨来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来看一看啊。因为呢大家知道啊，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他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关乎他的这个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了。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是依托的是广电的这个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呢也是10多年时间了，任课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非常的精通啊这个少儿教学方法，播音功底也是很扎实的。目前我们开设的课程包括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
1: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像全国少儿春晚啦、齐越朗诵节啊、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没错啊，相信呢孩子们在我们基地啊非常负责任的老师的这个帮助下啊、指导下、
1: 带领之下，
0: 对啊，一定是能够有所收获的啊。
1: 是一名负责任的好老师呢，其实不仅能够教书育人，有的时候甚至能救人一命哈。最近呢，广东佛山有一位3岁的男孩，因为长期食用隔夜菜引发亚硝酸盐中毒。事发的时候呢，幼儿园老师发现孩子脸色口唇异常发紫，察觉到情况危险，多次劝说家长送医，但是呢家长误以为孩子只是受凉劳累，不愿意就诊，经过老师的反复劝说，家长才带孩子前往医院。入院之后呢，孩子直接被送到了儿童重症医学科救治，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摆脱了下班路。
1: 时间是傍晚的5: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1: 9月8号了已经啊，各位这两天呢，你会仔细观察一下啊，你周围的朋友如果说突然从原来的生无可恋、面如死灰到生龙活虎啊、满面春风，那不用问，大概率呢可能就是发工资，工资到账了
2: 啊。不过说到这个工资，也不知道各位的工资够花吗？
1: 啊，
2: 我分析了一下，每个月的工资不够花，可能是因为既要养小时候的自己，又要养现在的自己，还要给老了的自己交养老保险之类的，所以呢我现在其实处在一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水深火热之中。
1: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哎，别人是爱你老几，你要还挺全面的，爱你小几中几老几。
2: 所以要好好赚钱啊。而要说到赚钱，我发现我们爸妈那一代真的很厉害哈。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总是嫌弃爸妈每个月给个1500块钱的生活费太少了等我工作之后才发现，每个月给父母1500简直要了我的命啊。
1: 你还没有算上啊通货膨胀的，跟你说
2: 真是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啊。
1: 真的哈，当然说到水深火热之中啊，可能我们不仅可能有些朋友要经受经济上的水深火热，还要感受环境上的真的水深火热了啊。最近呢，世界气象组织确认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联合国呢还就此发出了紧急警告啊，全球正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监测数据显示呢，厄尔尼诺关键海域海水温度较常年偏高超过2.5摄氏度，持续给全球升温叠加影响，如同给地球高烧火上浇油啊。厄尔尼诺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显著提升高温、干旱、暴雨、洪涝、强风暴等等灾害的发生几率。世界各地的各类极端天气的事件或将频繁上演，这次厄尔尼诺预计将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季啊，不仅冲击全球生态和农业产业，也会呢改变我国降水啊冷暖分布格局，容易造成区域的旱涝不均了。
2: 好在咱们已经进入到白露节气了哈，今年的这个高温天气我掐指一算快要结束了哈。
1: 是的啊，
2: 昨天晚上的10:41，我们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
1: 哎，
2: 白露呢标志着孟秋的结束和仲秋的开始，这一时间呢早晚的温差会逐渐的增大，空气中的水蒸气凌晨的时候呢会凝成白色的露珠，所以叫做白露。而白露过后呢，秋老虎渐行渐远，热浪消退，秋天来了。这一时间呢天气干燥，肺部很容易感受到燥邪，所以呢提醒各位可以多食用一些白色的食物哈，比如说山药啊、莲藕啊、这个什么菱角啊、银耳啊等等等等。白露时节呢天气凉爽宜人，非常适合进行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登高爬山，不仅能够增强心肺功能，还能够开阔心胸，这个调理自己的情志，缓解悲秋的情绪。
1: 是的，你看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啊，掐指一算中秋节也近在眼前了嘛。
2: 是，
1: 你看金秋团圆季哈，我们大牌送好礼，我们的这个翡翠甄选商城也有好礼送给大家，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赫莲娜啊超底价直降哈，添加福利官解锁全部特权，实付满499元呢可以随单赠券，下次买东西呢直接立减，满888元加赠大牌明星单品或者中秋好礼哈，任选带回家。那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金秋福利了。
2: 是，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带来了一款非常耐看的鬼冢虎的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要1290，我们今天呢海外奥莱版资质齐全，品质保证，清仓价只要399元哈，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供各位选择，35到44码齐全，这个叫

0: 脚胖的朋友呢，可以拍大半个马哈。
1: 是的，说到这个鬼冢虎啊，在复古休闲鞋款当中拥有很高人气哈，鞋身侧面那个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啊，你这一看就认出来了，辨识度非常的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呢很轻，皮面呢摸起来是温润的哑光质感的，不发硬啊，不廉价。那捏一下鞋身马上就回弹了，穿在脚上呢更加的舒适，鞋垫呢也很柔软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呢脚跟落地也是稳稳的不磨脚。十款配色随便各位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啊，米酒红啊适合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腿长。那这款呢鞋呢，春天配牛仔裤啊，秋天搭风衣啊，夏天配短裤啊，这个裙子啊，三季都能穿，那穿个三五年也不成问题，比各位买两双啊这个便宜的鞋啊穿一个季就变形划算多了啊。
0: 是，重点还是价格哈，我们今天是399元可以入手头层牛皮款，这个花几百块钱能够办以前1000多块钱的事儿哈。我们男女同款刚刚介绍过了，十色可选，35到44码都有，建议脚宽脚胖的朋友呢可以拍大半个码。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海外的奥莱版，资质齐全，品质保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1: 还是提醒各位啊，这个一定要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哈。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4分，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值。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1: is it now？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昨天迎来了白露节气，此时节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天气渐渐转凉。由于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相较暑热，白露时节多了一分清凉。未来十天，镇江13号、14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呢，是他在96岁高龄时写下的散文集。他以通透的目光回望人生，探讨生与死、灵与肉、天命与人性等终极问题。他回忆了和钱钟书相守的岁月，也写下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文字当中满是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和豁达。说到底，走到人生边上，他看到的是遗憾还是圆满呢？他经历了亲人离世的痛苦，却依然对生命充满敬畏，对生活保持热爱。杨绛的文字平淡却充满力量。这本书啊，会让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宁静。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一小朝的电台情歌。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

0: 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9月8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有人说，行走世间最好的行囊，从来不是厚重的行李，而是随时可以安放情绪的旋律。生活是一场不停向前的奔赴，我们穿越人海，遇见聚散，接纳平凡，很多说不出口的心境都会在一首首老歌里找到温柔的归宿。不必奔赴远方山河，只要音乐响起，耳畔自有清风，山底自有山海。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伴着温柔的金曲，以旋律为路，以歌声为景，在音符流转间慢品生活，安放日常。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做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想这是很多80、90后的青春，当他的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想到有一些在校园的生活。我们来听本多露露的这首《美丽心情》。

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对于很多80后的听众来说，这首歌绝对是刻在青春记忆里 KTV 的必唱金曲。年少时候的休闲时光，和好友围坐话筒前，轻声地哼唱着这一段温柔的旋律，没有复杂的技巧，藏着全部都是纯粹的心事。这首作品改编自中岛美雪的经典的旋律，作词人姚谦老师量身的填写中文词，适配了本多露露的那种清澈通透的声线，整首编曲极简温柔，钢琴为主线，配器克制留白，没有华丽的器乐堆砌，完全靠她的人声叙事撑起情绪。而本多露露的演唱干净松弛，把释怀和自愈唱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什么大悲大喜的情歌，更像是一首成长的独白，想告诉每一个历经起落的人，所有跌落都会翻篇，所有风雨终会散尽，走过辗转岁月，依然可以保留一份温柔通透的美丽心情。

0: 牛皮的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上去是温润的哑光的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呢，脚跟落地稳稳的不磨脚。十款的配色随便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色约会，裙子裤子都能搭，嫌脚小还嫌腿长。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专柜的一双这个鞋子要1290，今天我们奥莱清仓皮革款只要399元。这一款鞋春天配牛仔裤，秋天配风衣，夏天配短裙、半裙、短裤都可以，三季都能穿，穿上3-5年不成问题，比你买两双便宜的鞋子穿一季就变形真的划算太多了。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如果你的脚比较宽比较胖的话，建议大家多拍半个码，10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就别犹豫了啊！每款库存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1963啊，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购买吧。
1: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
3: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4: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5: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6: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7: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8: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9: 我是窝一凡。
10: 我是吴玄黎。
11: 我是陈廷书。
12: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3: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8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7: 中国

李健的声音干净通透，空灵澄澈。人生走过半生，看过繁花起落，经历聚散离合，真会明白，所有的喧嚣都会落幕，所有的波澜都会平静，任由晚风拂过岁月，心怀安然，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这首歌的歌声里也写尽了半生的沉浮，岁月的沉淀。那我们接下来来听莫文蔚，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好几年前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听的一首歌了。莫文蔚的演唱非常的清淡，却字字的戳心。世间人海辽阔，遇见就是

一程音乐，一程路，一路风景，一路温柔。所有岁月沉淀的美好，终究始于纯粹的初心。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好久没有听的杨宗纬，这首歌叫做《初爱》。杨宗纬，他最擅长的就是用他自己很特色的唱腔，去诠释最纯粹的情愫。这首《初爱》旋律温柔治愈，完全了贴合了歌曲纯粹真挚的那种内核，旋律又温柔治愈，配起非常的简约克制。我们来听听看杨宗纬的这一首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鞋柜里的鞋子换了一双又一双，日常经常穿的往往都是几款百搭实穿的鞋型。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耐看度很高的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的一双要1290元，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元，差不多三折的价格拿下千万千元级别的经典款，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首卖真的没有了。说到鬼冢虎在这个复古的休闲鞋当中呢，拥有很高的人气，你随便翻看哪一位穿搭博主的鞋柜，10有8九都有他的身影。鞋身的侧面有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能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的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上去是温润的哑光的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呢脚跟落地稳稳的不磨脚。10款的配色随便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色约会，裙子裤子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腿长。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专柜的一双这个鞋子要1290，今天我们奥莱清仓皮革款只要399元。这一款鞋春天配牛仔裤，秋天配风衣，夏天配短裙、半裙、短裤都可以，三季都能穿，穿上3-5年不成问题。比你买两双便宜的鞋子穿一季就变形，真的划算太多了。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如果你的脚比较宽、比较胖的话，建议大家多拍半个码。10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就别犹豫了啊！每款库存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1963"，好，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购买吧。

0: 连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
2: 梁咏琪《远距离》。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2: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电音就像是不断寻找宿主的生物，适应力极强，而且充满创意巧思的纤细生物，随着不同的乐风不断的变化，也会吸收不同的东西的优点，然后纳为己用，有时候还会从自己的内在蜕变出更加新颖和前卫的东西。我们今天一起和各位聆听那些在电音的演变史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Daft Punk Get Lucky。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在电音的历史当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歌曲。这是发电机乐队的 Shop Room Damios。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昨天迎来了白露节气，此时节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天气渐渐转凉。由于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相较暑热，白露时节多了一分清凉。未来十天，镇江13号、14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没有见过繁体字的闲吗？悠闲的闲，门里边啊装着一个月亮。所以古人的闲呢，不是无所事事，而是门一关，月光就进来了，心里空出了一块地方，正好就可以装下这一片月光。苏轼呀就懂这个，所以他写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忙的人拥有了江山，而闲的人才拥有了风月，一个是占有，一个是真正的看见。我们今天总说没时间，可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有可能是平时刷一刷手机，吃饭的时候看一看视频，睡觉前还在回着消息。我们把每一秒钟都填满了，但是却忘了空着的那一块呢，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前的人等一封信要一个月，那个等字里就藏着闲。窗前的梧桐，院子里的雨，檐下的猫，都是在时间里面慢慢长出来的。所以别把日子填得太满，有时候我们需要给门留下一条缝，月光才能够进来。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买房车的第二个弊端，出游补给不方便。虽然水电都有各种补给方案，但真的不是说有就有，补水相对容易，补电会比较麻烦。不过随着现在大量的离电房车上市，多多少少的解决了房车电力的窘迫，但这个现象却是存在的。第三，房车不好保养，而且普遍不耐用。房车长期在路上，保养维修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没有经验和耐心的请谨慎购买。房车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淋，再加上有些房车的做工用料普遍都很一般，三五年之后生锈、穿孔、漏水等问题就比较常见，又不忍心在二手车市场上贱卖，心里会非常纠结。所以说买房车前需要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昨天迎来了白露节气，此时节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天气渐渐转凉。由于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相较暑热，白露时节多了一分清凉。未来10天，镇江13号、14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气温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气温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
1: 傍晚，徐小木拎着高毅给准备好的礼盒，敲响了齐天佑家的门。
2: 齐老师，
3: 你怎么会有我们家地址的？
2: 那个老师，我是好不容易才打听到。

0: 好的。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老师，我可以进去说吗？
1: 来，你进来吧。
0: 好。
1: 不用换鞋了，
0: 哦，
1: 你进去，
0: 好。
1: 你进去。哎，不要，那个门不用关，就这样。好，来，来坐。
0: 好，谢谢老师。
1: 你去坐，喝水吗？
0: 哦，不了不了，老师，我不渴。
1: 你说什么事儿？
0: 老师，那个，这个给你。
2: 徐小木把礼盒推到齐天佑的面前。
1: 这什么？
0: 这个是进口的钢笔。
1: 多少钱？
0: 2218。
1: 徐小木，你这种行为比挂科更可耻。如果你认为呢，钱是万能的，那你所受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全部都是失败的。挂科本来是一件小事儿，啊，很多学生都会这样，但是你行贿，这不仅侮辱了你，还侮辱了我。你明白吗？
0: 老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求求您，您就收下吧。
1: 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你又不是一个傻子，我的课很难吗？你上课的时候稍加一些听讲，做一些笔记，啊，少做一些动图，我的课是很容易过的，这有什么难的？你如果今天来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请你回吧，我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好吧？行了，那就这样，好吧？回去好好想一想啊。走走，回去吧。
0: 老师，那这个你还是收下吧。
1: 拿着，
0: 我不拿了。
1: 徐小木，
0: 老师，这个你
1: 你
0: 拿
1: 不可以
0: 着。
1: 这样，不可以这样啊！你这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好了，就这样啊。
0: 我。
2: 齐天佑把礼盒放到地上，就把徐小木关在了门外。这时，肖楠接齐莫文放学回来了。
0: 哎，师母好。
3: 你是？
0: 哦，我是齐老师的学生，我是徐小木。
3: 哦，找齐老师有事儿啊？
0: 已经聊完了。
3: 哦，那再进去待会儿吧。
0: 不了，我就不打扰了。那我就先走了。
3: 啊，行，有空再来啊。
0: 哎，妈妈，那个人怎么这么神秘啊？嘘。
2: 听了儿子的话，肖楠临进门前，不由得向走进电梯的徐小木又看了一眼。肖楠换上拖鞋后，吩咐齐莫文：“
3: 换完鞋自己先洗个手去。”
2: 肖楠刚拿起水杯，齐天又从书房里出来。
1: 哎，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呀。
1: 啊，儿子呢？
3: 洗手呢？
1: 莫文，拿着书包进屋先写作业。怎么样？
3: 什么情况啊？
1: 什么情况？啊，嗨，你们碰上了。
2: 徐小木一走出住宅楼，就拿出了手机。
0: 喂，高毅。彻底失败了，哎，你就别提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尴尬，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4: 行，我知道了，我有办法。
0: 你想干什么呀？
4: 不干吧，回来再说吧。
2: 过了一会儿，齐天又坐在沙发上，自嘲地拍了拍自己的腿。
1: 你这个不分青红皂白就上脚，这个你这习惯得要改一改，太粗鲁了。
3: 我没像你扑了那么使劲儿啊！看你拍的，我不是在乎你吗，老公？
1: 但你这个动作极具羞辱性，你知道吗？
3: 我主要是保护你啊，我是怕那个你这一世英名被一个女学生玷污了。
1: 我洁身自好的很，我全程是大门敞开。
3: 哎，你也是，你说你。

0: 你放任一马，多大点事儿啊？学生贿赂老师，这是小事吗？
1: 不是不是，哎，但是你说，你就三分，你手稍微松一下，人孩子就过了。
0: 那这样的话，考试还有什么意义呢？对那些努力学习的孩子，公平吗？
1: 是是是，但你吧就还是有点太较真儿了。你说他要是差个10分20分，差的多也行，就三分，可进可退的。 你还不像平常的考试，是赶上大学毕业，你结果现在整的孩子，毕不了业，找不了工作，你说全家都让结，你要是稍微手下一松，他们家全家，你别说全家了，八辈祖宗都得感谢你。
0: 啊，这么说我还成恶人了？我还不能有点原则吗？
1: 哎呀，可以有原则，老公，原则是人定的，但人是不是活的呀？
0: 那还叫什么原则？肖楠，你跟我一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你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啊？
1: 是是，我觉悟低，要我需要你呢，老公，我就需要你照耀我呀，我需要你照耀我，是不是？
0: 我照不动，照不动。
1: 我估计啊，学校里的没人跟你说，都不敢说，就数你的课最难过，全学校。
0: 您关心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1: 有意义呀，可有意义了。你说你平常你对人对事儿你这么苛刻。
0: 到时候评个什么优秀，评个先进，学生能评你吗？啊，吃亏的不是咱自己吗？你说你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咱干它干啥呢？怎么我齐天佑还需要活在他们的评价里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问心无愧最重要，我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做这种苟且之事，这不是很简单吗？
1: 榆木脑袋，我的天！
0: 好了，我们两个人也不争论了，我们呢同在屋檐下，职业不一样，认知也不一样。
2: 但咱们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可以吗？
1: 可以，行，你说的对，你都对。那你先洗澡去吧。
0: 我不洗，我昨天刚洗过，我看书。
1: 啊，那我去。
3: 齐天佐到甜品店去见梁大威介绍的沈总。
4: 哎。
3: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来干杯！啊，我干了你随意。沈总，要不那个我让服务员给你拿个枕头什么的，这太别扭了。
5: 咱个伙计，急的呀！啊，我们餐厅啊，这个甜品总监离职有一段时间。
3: 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呀，这不大卫哥说过介绍一个，没想到就是你，汤七，Jerry 七，啊，七什么瑞？Jerry，不是沈总，要不这样，你叫我大名得了，齐天佐，啊，行，入乡随俗，待遇上如果没什么问题啊。 你就早点来上班。你说的这个预支一个月薪水的事儿啊，没有问题。别说一个月了，两三个月都行。那倒不用，一个月就够。谢谢沈总。这工作的事儿聊完了，咱们再来正经事儿。哦，告诉我，
6: 来了吗？
4: 庄来了没有？齐天佐实在不忍看着沈总别扭的侧卧在躺椅上。齐天佐莫名其妙的看了看四周，谁来了？
3: 海总，就那个澳门名媛薇薇安。
4: 沈总，这就是您说的正经事儿啊？
3: 对呀、啊，对于男人来说，工作和女人全是正经事儿。
5: 要这么说，你跟大卫哥还真是好朋友。所以咱们俩投缘嘛。我这人啊，不只有工作精神，我还有八卦精神。你给我快快说说，薇薇安是不是真的那么火了？
2: 沈总，我呢，跟薇薇安只是普通朋友，我对她真的不了解。哎呀，
5: 都看杂志了，还说不了解？
2: 沈老板打开澳门的八卦杂志。

0: 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就是齐天佐和薇薇安的照片。
1: 我还有一本。
2: 给我介绍一个，
3: 他皮肤好不好？
0: 年轻漂亮的女行政主厨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4: 老板，找我。
3: 呀，这位，来坐。哎呦，给二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餐厅的行政主厨权威，这是我新招的甜品总监，来介绍一下。
0: 齐天佐扫了权威一眼，吓得赶紧背过脸去。沈老板一再催促他
3: 介绍一下啊。
0: 齐天佐被逼无奈，只好强装笑脸面向权威。
5: 你好，总监，我是齐天佐，希望今后合作愉快。
0: 权威面无表情，紧盯着齐天佐。齐天佐尴尬地收起笑容，又讨好般地伸过手去。权威根本没有搭理他，直接站了起来。
4: 先试菜吧，再决定能不能入职，这是规定。
0: 齐天佐讪讪地缩回手，顺势把澳门八卦杂志滑落到自己的屁股后面。

0: 跑上去拉着他的手。
1: 齐老师，你就让我过了吧。
0: 高毅躲在树丛后面，偷偷地用手机对着他俩。
2: 哎，你不要这样，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老是这种求爷爷告奶奶的？方法不是很简单吗？就是复习啊，这个态度我不变的啊。你不要老是这样。
0: 齐天佑刚走，高毅打着伞，拉着徐小木赶紧溜了。齐天佐看着没有底的空巧克力罐子，哭笑不得。
3: 幼稚。
0: 他拿出手机，甜甜突然跳到他的身边。
4: 好像。我是你的粉丝，我关注了你所有的社交账号，每一篇我都有留言，我超喜欢你的。
3: 谢谢。
4: 陈朗他根本不想让你留下来，他不让我们甜品厨房的人进来，也不让我们去材料间，更不让我们帮你。你看，巧克力。
0: 甜甜像变魔术一样，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了两袋巧克力。
3: 你怎么还随身带巧克力啊？
4: 我容易低血糖。
3: 叫什么名啊？
4: 甜甜。
3: 赶紧收起来，别给自己找麻烦。
0: 齐天佐不愿意给甜甜找麻烦，把巧克力扔还给了他。
4: 别翻了，这儿连巧克力渣都没有。陈朗知道你要做巧克力熔岩，把这所有的巧克力全部都收走了。你就用我的吧，我还想跟你一起工作呢。
3: 我能不能留下来还不一定呢。陈朗是你的头，要是让他发现你帮我的话，你就麻烦了。赶紧走吧。走啊。
4: 偶像，你真的不需要吗？
0: 齐天佐看着甜甜手里晃动着的两小袋巧克力，他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齐天佐娴熟地驾驭着厨房里的各种器具，巧克力、黄油、鸡蛋、面粉，在他的手中有条不紊地融合在一起。甜甜在一旁看得如痴如醉。齐天佐偶一回头，发现甜甜正痴迷地看着他。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5: 我好像
6: 哦，你要不去厨房找找？
7: 好嘞，我到厨房去看一下。
0: 齐天佐刚把甜甜藏到操作台的后面，陈朗拿着一罐巧克力粉，笑眯眯地推门进来。
8: 哎呀，齐老师啊，实在是对不住，我材料间都翻遍了才找到。你看还有十分钟，你还来得及吗？要不我帮帮你？
3: 不用了，放这吧。
0: 陈朗疑惑地看着齐天佐，用汤勺舀起小锅里的黑巧克力。
8: 齐老师，您就换甜品吧。
0: 齐天佐笑而不语，甜甜躲在操作台后面，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过了一会儿，齐天佐把两份甜品分别放到沈老板和权威的面前，权威首先发难。
9: 这不是巧克力熔岩，你跑题了，为什么不按要求做？
8: 事情是这样的，巧克力粉出点问题，我去材料间拿材料，刚拿回来，那齐大师他就……
9: 我问你了吗？
0: 权威打断了陈朗的话。
9: 齐天佐，就算材料出了问题，换材料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吧？自作主张擅自改题，好像对我们不太尊重啊。

0: 在我的工作习惯当中，我不需要随喜。
1: 劝着说啊，天佐他再怎么说他也是甜品界的大咖，我们能不能给他多一些的自主创作的空间，是吧？多给他一些发挥的机会嘛。
0: OK， 那么就麻烦齐大咖给我们阐述一下这道甜品的缘由吧。
2: 齐天佐慢慢闭上眼睛，叶敏仪和他在海边相遇的那一幕立刻浮现在眼前。
3: 你不能这样啊，就这么点事儿你就想不开啊？什么事儿比命重要啊？
2: 齐天佐喃喃自语。
1: 邂逅，你眼前的这道甜品名字叫邂逅，我用了最简单最常见最普通的食材，奶油和巧克力，加入了朗姆酒调味儿。它既保留了奶油和巧克力那醇香和丝滑，同时又融入了威士忌酒里带来的辛辣与浓烈。这种刺激我们不言而喻，当这两种味道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你枯燥的味蕾来一场情窦初开说走就走的旅行。
4: 就是那种刺激辛辣的感觉吗？
1: 是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4: 我建议你可以先尝一尝黑白中间的那抹绿。
2: 沈老板用汤匙舀起了甜品中间那一朵绿色放进了嘴里，在大家的注视下，沈老板闭上眼睛，味蕾驱使着他脸上的肌肉轻轻地抽搐着，甜甜脱口而出：“
5: 我和偶像做的，肯定天底下最美味。”
2: 齐天佐用手势制止了甜甜，又轻声地引导沈老板：“
1: 这种刺激和辛辣，像不像情窦初开的感觉？”“
6: 嗯，
1: 而黑白中间的这抹绿茶，又何尝不像你初恋之后，雨后漫步，泥土里散发出来的芬芳呢？”
2: 齐天佐打了个响指，沈老板立刻睁开了眼睛。
4: 嗯，
1: 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难道不是邂逅的感觉吗？
2: 权威有些不以为然。
0: 你这道甜品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刺激的故事呢？
4: 故事讲讲，是不是关于薇娅的？
1: 个人的故事我就不方便分享了，不过甜品可以。
4: 小气，回头我私下问你啊。建筑说，我觉得这点甜品也是不错的啊，你尝一下来了。
1: 尝一下吗？
4: 真的好吃。
2: 权威只好拿起汤匙，也舀起了那一抹绿色。他看了齐天佐一眼，然后把汤匙放进了嘴里。权威闭上眼睛，用味蕾仔细地去感受着。沈老板好奇地看着他：“
4: 你邂逅了吗？”
2: 权威睁开眼睛，放下汤匙：“
0: 还可以。”“
4: 你看看。”“那我们齐老师可以留下来了。”“
0: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
4: 你还知道我是老板。齐老师，欢迎你的加入。”“

0: 是，限期整改，对，肯定的，这不用限期，今天就整改啊！今天下班之前就把所有违规宣传品，啊，全部下架。对，肯定肯定，啊，哦，真的，就不罚款了。哎呦，太好了，感谢感谢，真感谢。是是是是是，我们引以为戒，引以为戒，更要以身作则，啊。好好好好好，哎呦，辛苦您了，辛苦啊，辛苦辛苦，谢谢。哎哎，好。
1: 哎哥，哥，怎么说？
2: 这地那大姐把我告了。啊？
0: 市场监察要求我们限期整改。
1: 哎哥，
3: 基地那大姐要不要告一下？
0: 你没问题吧？
1: 喂，不用你出手。
0: 滚！
1: 不是我，
2: 该去脑科医院看看了。你，
4: 周大的手机又响了。
1: 黄秘书长，
0: 哎，黄秘书长，是不是有人把我们告了呀？哎，你说这娘们真狠啊！啊，不是，我是说生活真美好，啊。
4: 晚上，齐天把董依依的照片全都从墙上摘了下来。他犹豫再三，还是给董依依发了个道歉的短信。他对董依依还抱着一丝丝的希望。齐天佐到后厨检查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5: 哎，佐佐，
6: 忙你的。
4: 陈朗走过来，把刚泡好的茶放到工作台上。
1: 秦老师，今年的龙井，您尝尝。
6: 一杯茶就想把我打发了？
1: 哎，齐老师，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可以尽管吩咐我。
6: 那就给我来瓶黑桃 A。顺便拿个冰桶跟着我。
1: 齐老师，这恐怕不行啊，这要让全组织知道了，咱们都得挨罚。
6: 你还知道吗？
1: 齐老师，我泡都泡了。
4: 齐天佐看着眼前冒着热气的茶杯，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是这样的，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按照已有的菜单工作，除非齐大师你有什么特别的灵感，否则您在这里边转来转去的，大家心里紧张，无法安心工作，您说是不是？
3: 是。
4: 几个甜品室中，只有甜甜不停地摇着头。齐天佐冷笑了一下，没再搭理陈朗，径直走出了后厨。过了一天，齐天如约和董依依见面。
7: 谢谢你能来。
8: 你都开口了，我能不来吗？
7: 没想过拒绝。
8: 犹豫过，但没想过拒绝。拒绝你就不是我齐天。

所以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帘儿，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1: 波斯猫啊！
0: 啊，反正装的挺洋气的。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2: 什么字号？
0: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2: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0: 能往里拉，
1: 愣往里拉呀！
0: 愣往里拉，
2: 这什么名字？
0: 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2: 啊，
0: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睫毛，呱呱呱呱，连端盘子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2: 是啊，
0: 更起来
2: 加，
0: 更加更加，更
2: 起来加，
0: 更加，更起来加，更加更加，更起来加加。
2: 什么菜？
0: 拌黄瓜。
2: 我擦！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0: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2: 啊，还有电歌。
0: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2: 这生拉硬拽呀。
3: 先生您好。
2: 啊，您好您好，
3: 欢迎光临了我里拉。
2: 哦，这就到了。
3: 想吃点什么？
2: 那先看看菜谱。
3: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啊，没谱。
2: 没谱？
3: 开个玩笑，
2: 闹着玩的。
3: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哎，
3: 有拌黄瓜、拌萝卜条啊。
2: 您呐，看着上点就行了。
3: 好了，请稍后。
2: 哎，谢谢。
3: 更加啦，加一加，
2: 态度还不错。
3: 更加一加加，
2: 够快的。
3: 清炖活鱼，
2: 清炖活鱼。
3: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多欢呐！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
2: 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
3: 啊？啊，三天没喂了。
2: 三。
3: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2: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3: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
2: 哎，
3: 就这清炖活鱼啊，
2: 啊，
3: 它根本没炖，
2: 没炖，生的。
3: 现在吃生的真是很时髦的，
2: 嗯，
3: 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2: 怎么呢？
3: 千万别让它咬你。
2: 我们谁吃谁呀？
3: 你自己看着办吧。
2: 我看

0: 我。
1: 西餐豆腐脑，
0: 西餐豆腐脑，
1: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0: 哪儿好啊？
1: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0: 这西餐豆腐脑呢，
1: 人这个用吸管吸。
0: 哦，用吸管吸就是西餐。
1: 对，
0: 那要用筷子夹呢，
1: 那叫快餐。
0: 这是什么饭店的这？不要工匠了，这又什么？
1: 白龙过海汤。
0: 什么是白龙？
1: 四条豆腐。
0: 豆腐汤啊！
1: 给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0: 你再好喝，这也是豆腐汤。你说你，
1: 你看豆腐汤它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蒜。不要拿汤漱口。
0: 还漱？这汤咸呢？
1: 咸，正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0: 还风味？
1: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0: 啊，这是海水啊！
1: 啊，这是海水。
0: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1: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0: 什么海水？
1: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0: 原，
1: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水。
0: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1: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0: 行，您呢？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1: 好的，算一算，
0: 算吧。
1: 你不要紧张。
0: 哎，
1: 我们勒芒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0: 这还差不多。
1: 用绳子勒，
0: 这更狠呐！
1: 开个玩笑。
0: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1: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0: 多少？
1: 830。
0: 我的妈呀！
1: 不是，那干嘛这么客气？
0: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1: 捋直了也是830。
0: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1: 还吃什么了？啊，光这碗汤就240啊！
0: 就这原汁海水啊！
1: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是不是？
0: 行，就这样，
1: 我们得运费。
0: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1: 啊，
0: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
2: 来吧，我喝。
1: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了，830。
0: 啊，我知道。怎么样？
3: 一点都不咸。
0: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3: 齁死我了。
0: 对。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7: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改门脸，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陈印泉和侯振鹏，这二位将带来一段好好说话。
8: 谢谢咱们热情的观众朋友。你看今天来的都是叔叔阿姨、大爷大妈
9: 啊。
8: 我觉得就今天，尤其是咱大妈穿的真漂亮，
9: 是吧？
8: 真漂亮。你瞧这大妈
9: 怎么样？
8: 嘿，这大红袄
9: 啊！
8: 你再看这嘴咧的，
9: 是你那样吗？
8: 高兴，
9: 没错。
8: 说是大妈
9: 啊，
8: 其实不是，
9: 是什么呀？
8: 大姐呀！
9: 这很多钱。
8: 这都是大姐呀，
9: 没错没错。
8: 来，
9: 干嘛呀？
8: 叫奶奶。
9: 我差几辈儿啊，跟下头。
8: 不是，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这叫什么？
9: 叫什么呀？
8: 说话。
9: 哎，
8: 一好好说话
9: 啊，
8: 大伙儿爱听啊。
9: 当然爱听了。
8: 热情。
9: 对，
8: 而且咱们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

0: 哎，
1: 是啊，
0: 咱们中华文化世界领先，
1: 太好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得好好说话。
1: 是是，
0: 老祖先留下的话，咱别扔了。
1: 嗯嗯，
0: 说到这好好说话啊，
1: 哎，
0: 一个地方一个感觉
1: 啊，还全都不一样。
0: 哎，
1: 嗯，
0: 现在天凉了，
1: 哦，
0: 就拿夏天来说吧。
1: 嗯，
0: 就一个字儿，热。
1: 啊，这热字，
0: 一个地方一个说法
1: 啊，有什么区别呢？
0: 北京人，
1: 嗯，
0: 说这热啊，你听着就热。
1: 是啊，
0: 听着北京人说热就热。
1: 哎，你给学学。
0: 北京的老头
1: 啊，
0: 一出来啊，
1: 什么样的
0: 大学？
1: 哎，
0: 啊，嗨，喊家这县大会这人真不少
1: 啊。是，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别甭乐呀，那你，我告诉你，今儿这天真够热的。昨儿晚上躺下不热坏了，
1: 哦，
0: 一口气儿吃仨凉西瓜。
1: 嚯，
0: 哎！今儿早上起来我还窜稀呢。
1: 哎，对，下回少吃点吧，下回。
0: 听着就热，
1: 真是。
0: 到了，
1: 嗯，
0: 辽宁啊，
1: 到辽宁，
0: 东三省
1: 啊，东北了，
0: 不一样
1: 哦。
0: 东北人，
1: 嗯，
0: 尤其到大连，
1: 啊，
0: 您知道怎么说热吗？
1: 啊，这怎么说呢？
0: 他不说热，
1: 他说什么呀？
0: 东北人这个，说话啊，用咱们这话说呢，那个说不利索，有点怯。
1: 哦，
0: 说出这热这么说
1: 啊，
0: 耶，
1: 啊，这热改耶了，
0: 耶。
1: 哦，
0: 到大连夏天，
1: 嗯，
0: 那小伙子一说，哎，隔壁，我给你选个信儿啊，
1: 什么事啊？
0: 今儿你天儿真耶，咦，
1: 这叫天儿真热，
0: 真耶。
1: 哎，
0: 这大连的朋友，我到请他到天津来呀，
1: 嗯嗯，
0: 我们俩吃这个大排档，
1: 嗯，
0: 老太太说什么，他爸爸就答应。
1: 哦，
0: 就哼哼啊，老太太坐这儿给夹菜，
1: 哎，
0: 问这小伙子，问他爸爸，啊，你们家几口人呢？
1: 啊，是
0: 他爸爸，
1: 这是答应是吗？
0: 就答应，哎，
1: 嗯，
0: 你头大有根几个呀？爸爸妈身体怎么样？
1: 我爸爸这答应能看出属性来都，
0: 就这样，
1: 对，
0: 没聊几句，
1: 嗯，
0: 他姥姥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闺女，闺女
1: 啊，
0: 这筷子给我撂下，
1: 你瞧瞧，
0: 起来，
1: 嚯，
0: 上妈这儿来
1: 啊！
0: 我问问你，妈说话不爱听是不是？
1: 嗯，
0: 觉着这当兵了不起，瞧不上咱们这家，直说知道吗？我跟你说，妈不图的这个啊，说怎么回事？妈没有，
1: 啊，
0: 您说那话都是好话吗？爱听就完了。我说东，他说西，我说打狗，他说喂鸡，
1: 嗯，
0: 我这问什么，你瞅他那样。干嘛呢？这是
1: 就是。
0: 说实话，妈不傻。
1: 哎，
0: 妈，那个他当兵，他是聋子。
1: 实话实说吧，
0: 闺女你糊涂啊，
1: 哎，
0: 啊，你明白他什么意思没有？他让你姥姥伺候他，听明白没有？他现在他就有残疾，到老你知道老什么毛病？我跟你说，闺女，妈不是棒打鸳鸯，妈没那个意思。但是你这么着，你到妈为你好，你妈不接，
1: 嗯，
0: 我想好了，明儿我跟他，我领证去。好，我养你这么大，你会跟你妈顶嘴了是不是？
1: 哎呦，
0: 打今开始，哎，你不乐意，有他没我，走。
1: 哇，
0: 老太太一着急住院了，
1: 多厉害！
0: 他爸爸一听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啊，
0: 在家坐不住，
1: 搁谁也待不住，
0: 着急呀，啊，
1: 没错。
0: 嘿，哎呦，我丈母娘住了院喽，哎，嘿，好家伙，我上
1: 还拦不住了是吧？
0: 啊，
1: 愿意跳你鼓楼西边跳去你。
0: 啊，
1: 像话，谁家那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儿啊？怎么了这是？
0: 着急，啊，
1: 着急买点东西。
0: 对呀，
1: 啊，啊，
0: 走，
1: 干嘛呀？
0: 买花圈去。
1: 哎，没死，买花圈。
0: 买啊，
1: 买点点心瞅瞅就上医院。
0: 哎，
1: 哎。
0: 到医院
1: 啊，
0: 一紧张又犯了，
1: 又听不见了。
0: 好好说话，
1: 真是
0: 可别瞎聊，
1: 别那么答应了这回。
0: 什么好话？
1: 哎，
0: 说什么？
1: 是
0: 他爸爸琢磨三句。
1: 嗯，
0: 头一句啊，
1: 什么呀？
0: 他爸爸想，
1: 嗯嗯，
0: 我一会儿我一进门，
1: 哎，
0: 我跟我丈母娘头一句话这么说，搁谁都没错
1: 啊。怎么说呀？你还是紧张。嗯，
0: 丈母娘。
1: 啊，
0: 好点了，
1: 哎，都得这么问。
0: 他爸爸一琢磨买这些东西，
1: 嗯嗯，
0: 老太太怎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好多了，
1: 哎，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哎，顺嘴答应。二一句呢？
0: 吃的什么药？
1: 嗯，
0: 好的，高级的，进口的。嚯，您按时吃啊。
1: 嘿，三一句，
0: 嘿，您这病好得真快
1: 啊！
0: 这谁给瞧的？张大夫、王大夫、李大夫。嚯，他医术高，
1: 啊，
0: 他瞧准没错，
1: 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
1: 嗯，
0: 咱谁听好话吧？
1: 是啊。
0: 他爸爸到医院这么说，
1: 嗯，
0: 他姥姥可没这么答。
1: 这好话怎么答出不了圈？
0: 怎么答？乐大了。
1: 怎么说的呀？
0: 一推门，
1: 嗯，
0: 老太太一瞧，他爸一进，生气的，
1: 嗯，
0: 哼，呵，要瞧着那脸色，你就别往下说了。
1: 哦，
0: 他爸也没注意，也听不见。
1: 呵，
0: 丈母娘，

0: 好点了
1: 啊啊！他怎么说的？
0: 好吧
1: 啊，
0: 快让你气死了
1: 哟！
0: 嘿，那我就放心了。哎，
1: 这还放心呢？赶紧说第二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嗯，
0: 是啊，吃耗子药。嘿，那你可按时吃。
1: 哎呀，耗子药按时是第三句。
0: 您这病好的真快。
1: 是
0: 谁给瞧的
1: 啊？
0: 瞧吧。等着阎王爷瞧，他瞧病可好，他瞧准没错。
1: 好，还没错呢，一句对不上。
0: 好好啊，
1: 哎，
0: 说话
1: 这太重要了，这个
0: 这是老，
1: 嗯，
0: 所以老了聋耳背听，
1: 对，
0: 咱年轻人理解，
1: 是是，
0: 小，
1: 啊、哦，一老一小，
0: 大伙儿知道小孩不会说什么吗？
1: 不会说什么呀？
0: 不说瞎话。
1: 哦，
0: 人之初性本善，
1: 这倒是。
0: 小孩说瞎话都是大人教的
1: 啊，不撒谎，小朋友。
0: 你瞧奶怀了抱着那小孩，你问他什么，他真说。
1: 是，
0: 因为他觉得世界都美好。
1: 没错。
0: 这是后来、大人怎么教，说那个好听的也好啊，那、就骗人。小孩不会骗人。
1: 啊、后来学会了、
0: 这就有一真事儿。
1: 什么事
0: 啊？我们俩小时候呢是，全国呀、
1: 啊，
0: 尤其咱们北京、天津大城市，
1: 对，
0: 计划生育。
1: 哎，那倒是。
0: 一家就一个。
1: 嗯。
0: 我们家我一儿子。
1: 啊，他独生子。
0: 他爸爸是知青啊，下乡找到他妈，就有点那老思想，就是没儿子不行，养儿防老啊，
1: 是是，
0: 就要。
1: 这我最小嘛。
0: 他上头有呢，
1: 啊，
0: 好像得有这么四五十个姐姐。
1: 没有啊，
0: 哎呦，孩子有妈有排队。
1: 别排队，
0: 女子民兵啊，
1: 女子民没那么些四五十个，
0: 是多少个？
1: 双胞胎得生25年，每年生得没四五个。
0: 对，他妈在幼儿园，反正就是那时候把人那孩子一块看，我记错了，记错了啊。
1: 我们家四五个。
0: 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四个姐姐算我一个，五个孩子嘛。
0: 大伙知道我们俩就是。我他是82年的，我是85年的，
1: 是我比他大几岁。
0: 我说我们都有记事儿的花粮票，
1: 哎，
0: 孩子少的呢，吃的好点
1: 是；
0: 孩子多的他配给不上
1: 嘛，
0: 吃的反正差一点。
1: 我们家条件是差点，
0: 对不对？北京人见面啊，就问吃没吃。
1: 对，
0: 见了我们的小孩也问啊，
1: 哎、也是
0: 这俩小孩在玩笑，吃，吃家吃什么呀？
1: 啊，
0: 吃什么呀？
1: 啊、好打听。
0: 咱们家一儿子站起来就说：“大爷，二大爷，我们家。”吃
1: 啊，
0: 牛肉大葱馅包饺子，
1: 呵，
0: 我吃10提的，
1: 嘿，
0: 嘿，多吃啊，
1: 吃，
0: 将来窜一大个，
1: 多好啊，
0: 窜一大个，
1: 哎，
0: 小猴
1: 啊，到我了，
0: 小猴，
1: 嗯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啊，我怎么说的？
0: 吃什么呀？
1: 嗯，
0: 孩子多呀，
1: 是，
0: 再瞧他，
1: 我，您先等会儿哎，您等好了，我怎么了？我这是啊，
0: 饿的呀。
1: 我都饿成这德行，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我还出来，
0: 啊、
1: 我都跟炕上天天躺着了，就像话吗？这都
0: 贪玩贪玩，哎，带病坚持游戏。
1: 哎，哪有这么句话？
0: 问你吃什么？
1: 我怎么说呀？哎呦，好，
0: 大爷，
1: 嗯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啊，我们家喝粥，
0: 听着都变，
1: 是这有差距了。
0: 第二天，小陈，今儿家吃什么呀？大爷太好了，我们家吃
1: 什么呀？
0: 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一天一换样。
0: 小孩儿，
1: 又到我了，怎么了？
0: 小孩儿，
1: 干嘛呀？
0: 小孩儿，哟，
1: 干嘛？
0: 哟
1: 啊，
0: 还没气儿了。
1: 哎，没听说，玩的太投入一巴子就对。
0: 问吃什么？吃什么？大爷，我们家
1: 对。
0: 喝棒子面粥
1: 啊，比昨儿那粥熬的还稀，一看就。
0: 在北京，
1: 对，
0: 这事儿麻烦在哪儿？
1: 嗯，
0: 咱们京津两地这阿姨呀、一个毛病
1: 哦，
0: 指使谁家家长里短，
1: 哎，
0: 这嘴不停着，
1: 没事儿干可不就聊天
0: 了。得意乐啊，俩老太太这坐着晒太阳，一瞧这孩子说的这么惨，吃的这么惨，
1: 哎、
0: 老太太，
1: 哎呦，
0: 大爷，大爷
1: 啊。
0: 过来吧，妈呀！我跟你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事儿。哎呦，我跟你说，知道不？就那小子，那爹妈
1: 啊，
0: 不是人哦，
1: 哎，
0: 不是人。我告诉你，哎呦，怎么了？那孩子都吃不上我啊！我这真我妈呦，你不信？我听着呢，我听着，吃吃。
1: 倒霉就倒霉他们这种人身上了。
0: 棒面粥，妈呦我。

0: 赶上特殊情况了，
1: 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
0: 哎，这就叫钻锅。
2: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2: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0: 啊，我钻的是不错，
2: 是。
0: 不过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2: 他姓什么呀？
0: 姓林，叫林慧秋。
2: 他是唱哪工的？
0: 唱花旦的。
2: 哦，是个青衣花旦，
0: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2: 怎么叫钻锅林呢？
0: 能钻呢。
2: 是啊，
0: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2: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呀？
0: 戏貂蝉。
2: 哦，这出戏我知道
0: 啊，
2: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0: 嗯，
2: 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0: 啊，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2: 那是
0: 罗成戏貂蝉。
2: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2: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是不是？
0: 啊，对呀、
2: 啊，
0: 啊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2: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0: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2: 在哪儿唱的？
0: 演堂会戏，在人家里唱的。
2: 给人唱这个，
0: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2: 那是
0: 他本家点的。
2: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0: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0: 儿？那还是在军阀时期呀。
2: 哦，
0: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松昌，知道这人吗？
2: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0: 有一年呢，张松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2: 是啊，
0: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2: 枪毙？
0: 嗯，
2: 因为什么呀？
0: 演一出戏演砸了。
2: 唱的什么戏？
0: 《贾家楼》。
2: 哦，这出戏我知道。
0: 嗯，
2: 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2: 你扮什么角色？
0: 我演罗成啊，
2: 这道对攻
0: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2: 哎，
0: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2: 他就是个热闹戏。
0: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2: 哦，
0: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2: 他嚷嚷什么呀？
0: 别唱了，
2: 这是不让唱了。
0: 你们唱的咋是蛤蟆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哇摸聊的一通喊，喊的这心烦劲了，全叫我下去，
2: 全下去。
0: 把你们这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2: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0: 管事这边哪儿的事啊？赶紧过去了。
2: 哦，
0: 那什么老太太，
3: 嗯，
0: 您有什么事啊？
3: 就是
0: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弯摸聊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2: 谁欺负你了？
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2: 哎，你呀自己点吧。
0: 点戏？
2: 嗯
0: 啊，
2: 嗯，
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2: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2: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啊，
3: 嗯，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3: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就给我让他扮罗成。
2: 那么还扮谁呀？
0: 嗯，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2: 这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0: 嗯，
2: 扮谁呀？
0: 坏了，
2: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2: 对，这貂蝉倒是

0: 风景，
1: 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见城市的风景。
3: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FM 96.3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景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啊！我们在9月7号啊，白露节气到来，夏天呢这个闷热呢基本上就结束了。相较于暑热呢，白露节气还会多一份清凉。未来十天，咱们镇江是13号、14号会有一次降雪的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云系变化为主。那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是在27度到30度之间，最低温度呢是在18度到21度。你看，都有一字头打头的气温了啊！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是9月9号啊，咱们镇江的今天是多云有时阴，气温是20度到28度。明天10号多云，气温是20度到29度。提醒大家，我们最近呢就可以采用我们经常说的那一套这个洋葱式穿衣法了啊，方便增减衣服。那秋季呢也是属于风干物燥啊，除了日常的补水之外呢，也要注意居家防火，天干要多留意家里面的用火用电的安全。换季阶段，呼吸道过敏频发，那易敏人群在外出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备好口罩。好，关注过天气，今天稍后的城市资讯，我们将会关注到10万学子游镇江活动持续推进，茅山景区也推出了开学季的专属文旅福利。镇江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登上央视，普法进校园，守护少年成长。镇江市 AI 短视频作品的征集活动正式启动，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早安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这首《海一恋》，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我们在早上的7:51啊，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未来几天，咱们镇江呢是在13号还有14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基本上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最近是在27到30度，最低温度是在18度到21度。今天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气温是20到28度。明天10号多云，气温是20度到29度。好了，在早上的7:52，我们的城市分贝，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资讯内容了。也谢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我是景甜，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Go!
3: 喂，哪位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8: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总体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10号和14号前后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2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达6级，气温20到28度。10号阴有时有小雨，气温19到26度。11号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21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